0: 我这边处理这条线。
1: 几月初？
0: 51 Sonata 312 Colorado Boy King William 7501 Silver Court。